0: 好，我们再来一位，你好。
1: 好。
0: 安安。
1: 啊，对，谢谢。晚上好吗？
0: 很好，很好。
1: 现在我要点的歌是夜夜把你梦。
0: 夜夜把你梦，好的。
1: 首先送给兰芳、小娜姐姐，然后给琳达婆婆、妹妹、青枝哥哥、丽丽、青青、陈富英、姚远胜、张大巴硕、郭飞刀、何喜仁、反复英球、季美生听众们，谢谢，再见。
0: 谢谢呀，安安女士，再见。夜夜把你梦。

0: 好，我们再来一位。你好。
1: 好。
0: 这位是丽丽。
1: 对，谢谢。
0: 你好。
1: 现在我要点的歌是死水抢走了我的爱人。
0: 是谁抢走了我的爱人？好的。
1: 首先送给南方小妈小家，然后给安安、青青、陈淑英、姚远胜、三大发烧、何喜仁、何飞多、反复、明秋，及美声听众们，谢谢，再见。
0: 好，谢谢，谢谢丽丽女士啊！是谁抢走了我的爱人？

0: 寻找我的爱，怎么会有那个人字啊？是不是？好的，我们有电话了，电话啊啊啊！你好，
1: 晚芳
0: 啊，让我们的哥都啊来啦。
1: 来了，
0: 最开心了，
1: 进化去了，
0: 一样啦。
1: 我今天
0: 真的坎坷，不是开玩笑。
1: 丢不少啊！晚芳第一名是谁？
0: 阿蜜。
1: 哦，阿蜜，第二名。
0: 第二名安。
1: 安安，谢谢啦。安卓晚上加班了，
0: 加班了，加档播了，
1: 加档播了，聊天了，
0: 好，上播，
1: 今天好呀，阿伯了好呀，
0: 阿伯，晚上，
1: 晚上啦，
0: 等我回家了以后，
1: 也，晚上这个好了，难很久没有听，难道只是在梦里？
0: 难道就是在梦里？好的。
1: 也准备怎么样 ？Linda， 我还没有消息。
0: 没有消息。哎呀，有时候他的电话，不是电话。我看看呢，我找找他的电话。对，
1: 找他的电话。
0: 我找他的电话，我问他。对。
1: 我们打电话给他了。
0: 好的。
1: 希望身体健康嘛，
0: 对。
1: 也中给阿弥，谢谢南普西林真修华法尼尤利苏尤诺伊兰伊呢亚呢佩里文苏因维尼亚蒂 Dr. Herman Linda Maria May 伊兰伊呢 Deborah Maya Unita 郭明阳 Maria May 傅英杰。也你也愿 Veronica 要演神音球娃娃把你拎着光真温馨温真真香君阿公阿燕阿姨文君阿玛瓜阿米阿阿里里里安安 Eddie Wan 阿阿勒阿泰阿兰阿奥永南杰南乌奇阿云詹达巴斯波宽乌先生一个字的图案，故宫 Epic Yop， 安德罗，戴永文和别人 Tony 维加亚，一部连部，杨素轩、杨素珍，最后送给晚饭。多谢呀，感谢你，感谢，再见。

0: 位。温
1: ，Hello，
0: Hello， 温秋英，温秋英，
1: 谢谢，对，阳光红色，谢谢，
0: 谢谢。
1: 我要点一首歌，《故乡变成家乡》，有吗？
0: 哦，好像没有。
1: 没有。没有，换一首。人生没有回头路。
0: 啊，这有。
1: 谢谢，让我这。首先送给温馨文献。

吧，好吧，好吧，开始，开始，这是好吧，啊，现在就开始了。我们还要再一首呢，啊，再加一首，啥？哦，还有一首是谁呢？你怎么说？这是啊，林桂兰女士点播的，送给陈福音、杨淑娇、林秀玲、赖美珍、赖旭南、饶远顺、阿韵、李婉君、莉莉、阿林、林玉华、李秀华、池爱琳，还有赞德拉巴斯哥以及兰芳，祝大家健康喜乐。谢谢，谢谢林桂兰女士。再来一首诗，在哪里了？爸爸阿浩，爸爸阿浩点播的

爱的铃声这首歌送给蓝芳老师，谢谢。送给陈福英、陈秀平、温秀英、林正、安安、丽丽、青青、阿韵，接下来还有凡夫先生、广寒仙、平凡先生、王木才、温庆文、饶延顺、陈胜强、Victor、侯雪薇，希望大家喜欢这首歌。

kirimnya untuk Lanfang, Yi Yong Ting, Chandra Pasco 和所有美声听众朋友，祝大家收听快乐。好，就这几首一起欣赏。

0: 好，我们来接个电话。你好。
1: Hello。
0: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1: 大家好，谁好？
0: 谁好？谁好？
1: 都好。这你知道啊？我最爱玫瑰，玫瑰。
0: 啊，玫瑰，玫瑰，我爱你。
1: Yeah。Saya kirim-kirim ya.
0: Yeah。
1: Buat Dalam Kuang terlebih dahulu sehat selalu dan untuk tadi teh Pak Victor ya, Pak Victor, Pak Senjaya, Pak Siono, Pak Bunbun, Pak Sensia, Pak Jingwan, Pak Eti. Ibu Ayun, Ibu Dia, Bukan Bui, Ibu Merik Bon Kopi, Ibu Astuti, Ibu Ayun, udah, Pak Lokang juga yang Cirebonnya hampir lupa. Ya, langsung semuanya aja ya, Dalam Pak. Ya, sye-sye.
0: 谢谢啊，再来一位是蓝英女士啊，点播的歌是《谁是知音人》呀，哇，吉兰芳、明芳、佳佳、菲安娜、雪林、巴蒂诺、巴永文、巴菲特、达菲酱、安德烈老、巴苏约诺、陈胜强、巴多尼、青青、吴依印、德波拉。送给大家一起欣赏，谢谢蓝英女士。迈克尔点播的是《春风》，送给奶奶，谢谢啊。哦，再来一位，再来一位，你好。
2: 啊，王老师。
0: 有礼，不对，林志广。
2: 对对，毕姓林，小名志广。
0: 啊，小名志广，大名。
2: 王老师，我要接一首歌曲
0: 啊，
2: 天天想你。
0: 啊，天天想你，好的。
2: 我要送给苏先生、方老师，还有谁先生、维安娜小姐、维安娜女士啊，维安娜小姐，对不起，还有送给送给明明、晶晶、阿云、把苏佳佳、把苏瑶诺。还有送给把雅各布斯，送给也要被塞德雷卡特布拉塞拉，也送给把李国安李国杰，把 Alex， 也送给送给埃及巴达安德罗达菲江，也送给马苏加亚，也再送给奥巴瓜安巴菲多，跟全部的朋友们，谢谢你，
0: 谢谢，
2: 安防，老师，
0: 啊，猜对了。谢谢，
2: 谢谢，
0: 谢谢
2: 呀、
0: 啊，
2: 身体
0: 健康，对，谢谢啊，
2: 再见，
0: 再见，看来身体好多了哈，林志冠哈，身体健康啊，再见，好，一起来欣赏他点播的歌《天天想你》，再来一位吧，那就是陈秀平女士点播的是什么？这首歌《来人间走个场，走个过场》。还要走一个过场，要送给蓝芳、青青、何雪人、温大爷、凡夫秀才、温秀英、陈富英和所有每一声听众朋友，祝大

0: 美声电台
1: 清歌妙曲节目。
0: 哎呀，你啊，我们来听一首歌啊，《月亮代表我的心》。Ini dari mana ya? Bani Joyce di Lengkong. Sorry ya kalau baca salah. Ini Bapak Bani Joyce yang di Lengkong ya. Minta lagu Hilang Taipiao Wo De Xin. Ya, kirim buat Empo, Oneng, Pak Victor, Tante Gloria. Oh ya, Victor 的朋友。我有没有念错名字啊？好吧，我先接个电话。你好，
2: 哎，你好，蓝芳老师，
0: 哎，
2: 午安。
0: 这位是马大，那什么 Ellen？
2: 不是，我是慧玲。
0: 啊，慧玲啊，你的声音真美呀、啊！
2: 谢谢你，
0: 真美呀、啊
2: 哦！
0: 你是汉语老师吗？
2: 不是，
0: 不是呀、啊。哎呀，真可惜。
2: 我们读中文的罢了。
0: 哦，你还年轻呢哈，声音呀，可以教中文啊，那么中文你的那么的声音那么好听，中文那么好。
2: 哎，蓝芳老师，你有那个吗？美丽的姑娘新版的新疆民歌。
0: 美丽的姑娘是不是新版的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们这里录的都是年轻人的歌了。
3: 美丽的姑娘，
0: 美丽的姑娘是如果南风唱的算不算新？
2: 南风，
0: 南风，他的歌，那个新的名字叫南风。
2: 也有可能是
0: 是
2: 南风或者是中南哈、
0: 哦、啊，是吗？
2: 试试看，
0: 试试看呐、啊。我想一定是老歌。
2: 耶，
0: 没关系啦，老歌也好听，没关系。
2: 那就换那个，我们都老了吗？这个好不好？
0: 我们都老了啊，你不老吗？我看你的不老。
3: 我们都老了。
2: 他是走南风。
0: 哎，哦，
2: 有吗？
0: 我们都老了，倒是没有哎，啊，
2: 以前都点过。
0: 是啊，为什么都？为什么没有啊？都来了，老了，没的哦，可能等等，老，我们都老了吗？等等，我们都老了吗？我们都老了吗？有个妈字，我们。现在怎么这个电脑老是不听话？我们都老，为什么有个妈字啊？
2: 好像有个妈字。
0: 转眼我们都老了，或者我们都老了吗？
2: 呀，我们都老了吗？这个好听。
0: 哦，对吗？我们好的，女生哈，对，
2: yeah.
0: 我们都老了吗？行。
2: OK， 我要点给三姐。李金生和美心的听众们，谢谢。
0: 啊，你，我应该怎么称呼你？我忘了，刚才你怎么说？
2: 慧玲。
0: 哦，慧玲、哦、啊， yeah. 啊，希望我不会忘记，我这里没有笔啊，慧玲，你好，你好，好吧。

安兄点播的是爱你一万年哦，对，送给郭文俊、郭阿姊、苏耀诺、郭阿伯、吉阿正、吉桂娘、詹德拉巴斯科、李易安、美玲、吉兰芳，什么个谁哈什么呀？哎，谢谢哦，这个歌嘞，哇，哎，哦，一贵一贵点播的是我怎么说，你怎么说？我怎么？哦，不对，我怎么哭了？啊，录 error。我怎么哭了？一怪点破的啊。What Ahin Cibadak juga semuanya, semua pendengar suara indah ya. Sisi ikoi. Zai lai Chandra Pasco de Zhen Sheng Lu.的人生路要送给兰芳、周美林、Victor、Alex、戴永文、Benny Chakra、苏尤诺、Harry Tekai、阿韵、青青、安安、丽丽、姚延顺、陈富英、郭文俊、平凡先生、温清文、Benny Chakra、钟菊香、陈胜强、运球林的、尤丽、阿蜜、兰英、阿信。林志光、Yanti、Yunita、阿浩、Gloria、Pak Yakub、Omagwat、Maria May、Deborah、Fernonica、还有故宫 Epic、Dr. Herman、安雄、Ina、Liana、Herlina、林桂兰、林清平、温秀英，还有郭明娘，祝大家。身体健康，谢谢这位詹德拉巴斯科啊。

0: 啊，美声电台清歌妙曲节目来了个电
1: 来了
0: 啊，来
1: 来了来了，
0: 福来了，福来了，福来了，福来了，我也一直等
1: 啊，我一直等，我要考第一，我不能够
0: 哦，
1: 中间的第一名也还可以
0: 哦，前面的第一不行
1: 不行，
0: 阿妹挺厉害的
1: 啊，这个现在也是第一名。
0: 嗯，
1: 不错
0: 了，不错了啦，
1: 不错，
0: 不留班了，
1: 还升班升一点点，嗯，没有关系，留了班也是会上升的，
0: 留一次不留两次啊，
1: 是，
0: 第二次去跳级了，嗯嗯，
1: 怎么样？
0: 挺好的，怎么样？你去看了明芳？
1: 啊，我去看明芳，
0: 嗯，
1: 明芳还好呀，
0: 还好可以啊，
1: 他讲说他的齿败症。他犯个痴呆症，不会呀、
0: 啊啊，
1: 见到我他能够叫我的名字
0: 啊、哦，不痴呆。
1: 他在床上爬起来，
0: 爬是能够起来，
1: 他起不起来？
0: 这走不动，可能走
1: 我就没有看他走了，还可以吧？
0: 可能
1: 那
0: 走是可以走，慢慢走可能
1: 是
0: 这样。
1: 我非常担心的嘛，他的先生，
0: 他的先生啊，插管子，插管的哈，插管子。
1: 叫廖文龙。
0: 哦，廖文龙，对，
1: 今年已经83还是82岁
0: 哦，
1: 嗯，他是肾病，
0: 肾哦，
1: 肾病，
0: 肾
1: 不是肾病啊，
0: 肝脏，
1: 啊，
0: 有没有好像那叫做什么出气达拉？
1: 还没有啊，我有没有跟他讲？我不敢跟他讲
0: 哦，
1: 有没有人跟他讲？我就跟何敏发，我也不敢太久，他一点点啊，一下子。
0: 嗯
1: 就回家，
0: 你不简单啊！你真的还会去看他？
1: 我的收音机要做什么？真的不容易啊，去看他们。
0: 呀，你
1: 因为我现在呢已经不能够开车呀。
0: 嗯嗯。
1: 啊，老家伙了，不会开车。
0: 嗯嗯，别开。
1: 然后呢，我就叫我的娘，她有说别的，我说你带我去那个国三米啊。哦，我说到，她说我去过那个国三米，我说那个时候叫他送点什么东西啊，
0: 她
1: 还记得。到哪边他能够，所以我就有这个师弟送我到明芳那边，也不容易啊，
0: 不容易。
1: 如果嘛人老了嘛，哎呀，要求人家蛮辛苦的。我过去年轻，要到哪里我开车就走了，不必求人，求人辛苦，上天难，求人就更难。一句话，
0: 嗯嗯，所以身体健康很重要，对吧？
1: 啊，对呀。
0: 啊。
1: 我是健康，可是我的年龄太大了，也
0: 有一点顾虑哈、哦，
1: 啊、
0: 不敢自己出门。
1: 说我不要跟上车，他就偏偏跟我讲啊，最好还是不行
0: 了，对啦，
1: 不要开车更好
0: 了，安全地不要逞能，别逞能。
1: 嗯嗯。但大家说敏芳比郭德，我要看个究竟怎么样？
0: 有没有？他也认得你，
1: 还认得。我特地做那个他喜欢麦饭呀，
0: 嗯，
1: 我就在家里做。
0: 嗯、
1: 做了以后就送一个麦饭给他，他还知道啊，一直闻那个很香那个。
0: 嗯嗯
1: 嗯，
0: 麦饭，
1: 你知道吗？麦饭，
0: 等一下，
1: 客家人是，因为我是用面粉，我讲客家话麦，
0: 麦就是面，
1: 面粉，
0: 哦，
1: 面粉做的，不崩大里骨。
0: 哦，以后呢，拿来怎么样？
1: 拿来搅动，用手去搅动，用黄糖。
0: 哦，
1: 啊，就蒸，半小时呀，
0: 好像那个发糕一样嘛，半哦，我知道了，想起来了，
1: 嗯嗯，
0: 啊，放红糖那个，
1: 有这么不会发呀，
0: 啊，
1: 我这么能够
0: 发，
1: 我叫他要笑，
0: 对，你做的发，麻板挺好的，对，麻
1: 板，
0: 嗯
1: 我送给他，我特地做送给他，
0: 他
1: 还记得，他还记得，
0: 嗯，
1: 我以为看他嘛，他不会痴呆症，不会，
0: 不会呀，
1: 啊，我对。有手怎么是还差的？
0: 可能讲话慢一点吧，会不会慢一点了？
1: 是，啊，都两个人一个睡在两个床呀，哎呀，不得了啊！我的心啊，
0: 心
1: 为什么一个人不要健康？
0: 呀，
1: 如果不健康嘛，哎呀，
0: 难呢，
1: 我们只要有我要健康，
0: 对，
1: 如果要走嘛，就倒下去走了，就非常好。
0: 哦，不要这里插那里插的，
1: 很辛苦了，
0: 可是很麻烦哦。
1: 点
0: 那
1: 小说，小
0: 是啦，点唱啦，开心。
1: 现在点唱啦，
0: 开心第一。
1: 我要点的是什么呀？哦， 要那个烟花三叶好了。
0: 烟花三叶，好的。
1: 烟花三叶是在哪里唱的呀？中国的武汉
0: 黄鹤楼对吧？那个。
1: 牵着你的手，像不在黄鹤楼。
0: 耶！
1: 哎耶！爱唱了，问很多了。上面唱一段，下面这个太长了，记不清楚。很好听。
0: 那反复讲过了他的故事了。
1: 是。
0: 呀，
1: 黄鹤楼
0: 是两个诗人，诗人对吧？又忘了哈。听了又忘了，
1: 不会忘，不会忘，切了我不会忘。
0: 两个诗人
1: 是
0: 什么？送别的嘛，告别的嘛。
1: 是是，但我们到那边黄鹤楼呀，他的那个楼房的全部都是黄色
0: 啊，
1: 不是金黄色，什么黄呀？那个我也不说不出来，他的黄，黄梅
0: 哦，可能
1: 叫黄，
0: 所以叫黄鹤楼。
1: 我去过在武汉
0: 楼，哦，不是那个黄鹤，好像是个鸟的名字。
1: 哎，不是，他的鸟的名字不是一个庙，好像庙关灯嘛。
0: 哦。
1: 要我去过，还记得呀。
0: 嗯
1: 如果讲故事嘛，一下子忘记了。
0: 你要再讲一次，再讲一次。
1: 亲身去看。
0: 不知道喉咙好了没？那个咽喉好了没有？
1: 哪个？
0: 那个凡夫秀才呀。
1: 昨天就讲故事吗？
0: 没有啊，他喉咙还没好啊，那个嗓子还没好啊。
1: 那怎么样？
0: 是不是啊？
1: 那他们不会唱歌，就讲还能够吧。如果唱歌嘛，有高音有低音、
0: 哎呀，这个内行人说话。
1: 这样子哦，昨天没讲不是？
0: 没有没有，
1: 要拜访拜访，叫他早日康复，在哪里？
0: 就是、
1: 他怎么我又不知道。
0: 就是，
1: 哦，反复秀才呀。
0: 现在很多人咳嗽，那个嗓子不好啊。
1: 对对对，
0: 嗯，
1: 不要果仁啊，你不要早吃了。
0: 对对 对，在外面不要吃那些买那些果仁啊。
1: 果仁啊，那就不好，它的油啊很肮脏，
0: 对对，
1: 啊，我自己果仁是还好呀，自己家里都要油嘛，比较干净。他如果在外面买的，哎，好像那个炸锅，我看到我不
0: 对对，我看到锅，我要买看到那锅里面的油像火炭，哎，
1: 对对对，黑黑的，
0: 油我跑了，
1: 很可怕，
0: 就跑了。
1: 嗯，
0: 可是炸出来的东西是金黄金黄的，他们讲苏格拉也是这样白白的，可是它的油是黑黑的。
1: 对对对，那现在我要点这首歌呢，要点给凡夫秀才，希望你早日康复你的喉咙，还有我们他有那个能够有福气听来讲的故事，他的满肚子的故事很多故事。
0: 对。
1: 不是讲了一次又是一次，不是不一样，
0: 对，
1: 他的故事不一样呀。希望你下个礼拜见。
0: 秀才的肚子
1: 啊，
0: 宰相的肚子跟秀才的肚子
1: 这样子呀。再来的何许人秀才，平凡秀才怎么样啊？平凡公公啊，你好。钟继香、钟脸香、郭明娘、林景亭、陈继芳，哇，我的姐姐，她也花了很多钱呀，到那个瓜拉隆布尔去动手术，现在也好了，能够走路。
0: 这是膝关节呀？
1: 啊？
0: 陈继芳对吧？
1: 对对对。
0: 哦。
1: 她也花了很多钱呀。
0: 哎呀，
1: 她现在好了，我非常，我现在三个姐妹剩下我和她两个人的。
0: 走路可以了，走路可以见，
1: 可以慢慢走，用拐杖。
0: 哦，还是要用拐杖呀？
1: 还要用拐杖。但是医生说，你可以不用要脱离的拐杖就这样走。
0: 没关系啦，用拐杖不安全一点。
1: 啊，对呀。对，用拐杖走路。
0: 呀
1: 我也很想用拐杖的，
0: 是是，
1: 不好意思。
0: 用别，不好意思。很威风的。很威风的用拐杖。
1: 好像我到喀白了去走山路呀。
0: 嗯。
1: 有一个叫做红国江什么？哎，不是红什么哪个呀？啊，他也是用拐杖。
0: 用拐杖，不要再爬山了，在。
1: 哎，没有，他在那个厅里面听人家唱歌。
0: 呀，对对对，
1: 讲讲故事。
0: 不要走太远。
1: 他上个礼拜他那个生日呀，请我们大家吃，我就没口福。
0: 哦。
1: 因为我的先生他拉肚子了，这几天，啊，订了三天医院，好了就出来了。所以我是没口福。
0: 秋天瘦了吗？怎么
1: 啊，他们是糖，他们有吃什么他也很清洁，什么也不吃，天天他就拉肚子。拉肚子我知道，见那个 Emmanuel 三天就出来了。
0: 三天啊，
1: 三天，你用 Bye Bye DS 的孩子用 Bye Bye DS 不会还钱。
2: 在伊玛诺尔呀，
1: 在伊玛诺尔，可以呀、啊嗯，因为我也在那边跟 Dr. Abram 啊，他能看那个、哦、那个还很年轻、
2: 哦、
1: 啊，就叫他好了、嗯、，Dr. Abram 在伊玛诺尔，他人很好，那个意思还很年轻，就四十多岁呀、啊，差不多了那个意思了，再来呢就是。哎呦，哎，青青呀，青青好了吗？青青，
2: 看来还没好，
1: 还没好呀。
2: 有空再去看他一下、
1: 啊。不要生病嘛，
2: 呀、啊，跌倒，不要跌倒，他就是因为跌倒了。
1: 哇、
2: 哦，他跌倒，
1: 我就最怕了、
2: 哦。呀，别跌倒。
1: 我所以我也在家里了，不要走来走去的，给他麻烦了。
2: 有要问候嘛？你用电话好了。
1: 啊，对对，用电话。
2: 嗯嗯
1: 嗯，好呀。嗯，哎呦，温清文、温秀英、温一兰三位温。刘桂拉，你看他好吗？
2: 嗯、啊，好，好的很、啊。他也问你好，他说，
1: 好
2: 都他写了，嗯，福音姐来了没有？要向他问好。
1: 啊，我很好，你也很好，大家好。刘伯拉，蓝英，陈秀平，你好吗？陈秀平，我没有见过陈秀平呀。
2: 嗯嗯，
1: 在北卡伊，他还年轻吧呀？
2: 哦，是北卡伊啊。
1: 啊，在北卡伊。啊我也不知道，听说他都在北卡伊呀。
2: 哦。
1: 我们也没有见过他。
2: 嗯。
1: 那个欧巴瓜呀。
2: 欧巴瓜。
1: 嗯。欧巴瓜。嗯。安安丽丽阿妹，好像三姐妹。
2: 嗯嗯。
1: 玛利亚妹，戴永文，还有林正、尤尼达、杨富生。
2: 嗯。
1: 再来呢？一大堆没关系啊。
2: 呀。
1: 嗯。我 Victor， 赵延顺，郭文俊，你好吗？郭文俊。
2: 郭文俊，
1: 郭文俊是在西安住的。
2: 呀，还没有来，还没来，
1: 还没打进来呀、
2: 对，
1: 快打进来吧，郭文俊。
2: 对，
1: 嗯，三德巴斯科，陈胜强，罗康，你好吗？罗康，
2: 罗康有了，来了，
1: 来了呀。
2: 现还没念，
1: 是。我苏瑶诺打进来了吗？我苏瑶诺。
2: 对啊，哇，今天很早，苏瑶诺。
1: 嗯，我阿莱呀，阿莱嘛，他不要打电话呀。
2: 嗯，
1: 不知道做什么。
2: 他也是没有收音机。
1: 嗯，我阿香吉巴达，我阿香吉巴丁，我阿香吉巴达。
2: 嗯，
1: 啊，他们是常唱歌，知道吗？
2: 哦，
1: 他唱歌很好听的。
2: 哦，
1: 嗯，他在那个还什么，在那个 Capitol 过去的那个
2: Capitol 过去
1: ，Yes Capitol 后面的什么？
2: 哦，有一个可以卡拉 OK 的地方。
1: 不，他有在弹钢琴的。
2: 啊，
1: 有个弹钢琴，弹那个。不是手，不是钢琴，
2: 电子琴，
1: 电子琴，
2: 哦，
1: 你可以
2: 在那边，在那边唱歌，
1: 啊，对，
2: 是卡拉 OK，
1: 不是卡拉 OK 呀，
2: 不是，
1: 你要
2: 要还钱吗？
1: 听说嘛，还一万两千，我还是
2: 哦，一首歌，
1: 嗯，
2: 一首歌，
1: 一首歌一万两千，我还是一万的，
2: 哎呦，一万太贵了，两千就去唱吧，
1: 我想唱不好意思啊，
2: 他不会帮你伴奏那个客家歌。
1: 啊，客家歌不能，
2: 客家歌不用伴奏都很好听。
1: 啊，客家歌嘛没有伴奏的。
2: 嗯嗯，
1: 没有唱山歌嘛没有伴奏。
2: 山歌不用伴奏都好听了。
1: 是，该来了林志光，不光 epic， 应求，房一发先生夫人有打进来吗？房一发？
2: 没有啊，房一发
1: 去哪里？
2: 身体怎么样？
1: 去哪里啊？
2: 嗯嗯
1: 嗯嗯，还有那个潘转人，潘转人又是小潘，不奇怪。叫他小潘，
2: 嗯，
1: 他都做了几重的阿公了，为什么叫他小潘呢？啊，没关系，永远年轻呀。好，就是这样了，
2: 在我们的心里，他都是小潘。
1: 好了，谢谢呀。
2: 好，谢谢，
1: 再见，
2: 再见啊，福来了就好了。嗯，大家听到你的声音就高兴了。哎，这个怎么又跑到这个音乐来了？

好吧，我们这里有郭明娘点播的歌，我还没有读哈，现在闭棍了，读了没有？不记得了，再读一次，再念一次吧。郭明娘女士点播的是《歌声恋情》，送给陈福英、林锦平、戴永文、饶延顺、罗康、林志光、巴菲特、苏耀诺、巴 Alex、郭文俊、玛利亚妹、玛利亚妹，还有 Deborah、Yuli、Yandy、Maya。谢谢啊，谢谢郭明娘女士。这一位是听，姓。姓刘，姓刘，你的名字叫姓刘。那点播的歌是《搀扶》。给人家呀，我本呀，谢谢。juga para pendengar radio suara indah， 谢谢谢谢。namanya 星球，星球。谢谢谢谢你。林锦平女士点播的是《红颜知己》，送给温庆文、青青、陈继芳、陈福英、郭明娘还有戴永文。再来是罗康，罗康点播的是《天亮了》。天亮送给福英姐、郭明娘、凡夫先生、郭菲特、巴孙扎亚、德波拉、Triyani、Oma Guad、Maria May dan kawan-kawan lainnya。 Dari Cirebon ya Lokang， 谢谢谢谢 Lokang。 Gua Hin Cibadak 点播的是刚才桂花香，桂花香。Gua Hin Cibadak。 Salam ya untuk Feli、 Fanny、 Feilan、 Maker、秀华、Debora、Maria May、Maya、Yunita、Yeni、Yeyen、Veronica、陈福英、林正、温秋英、Victor、苏耀诺、饶延顺、林志光、温庆文、陈胜强、运球、郭文俊、Chandra Pasco、阿兰、阿浩、一贵、故宫、Epic、dan semua pendengar。Dari Ko Ahin Cibadak， 谢谢。再来一位吗？凡妮，凡妮你好。凡妮，yang di lebih panjang， ya request lagu是你的老公好像没有千里寄，千里之外为情，等下我找找，好像没有

好，美声电台金歌妙曲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现在理解了，法尼点播的歌曲是叫做法尼对吧？千里之外是费玉清唱的，你在这里这里，再来就是拉古伊尼亚，Makirim salam untuk Kak Pa, Viana, Jaja, Vini, Hayo Mama, Papa, Shafti, Andrew, Oma Engsan, Hayo Om Ahin di Cipada, Om Afuk, dan Tante Ayen, Om Victor juga semua yang kirim salam.Ya, juga untuk 老师，谢谢这位 Fanny 啊，谢谢啊 Fanny。还有陈豪点播的歌是《最真的梦》，送给蓝芳老师以及所有美声听众朋友一起来收听。谢谢，谢谢你，陈豪。孙佳雅 ，sorry 点播的歌是。往事只能回味呀，给了呀。我读温庆文、平凡、运球、罗康、陈胜强、林志光、邱国光、梁树贤老师、凡夫先生、何许人、詹德拉巴斯科、郭菲特、Alex、苏耀诺、郭文俊、郭基、阿浩、郭本欣、丹斯克瓦嘎、陈福英、郭明良、温秀英、温玉兰、林桂兰、黄珠兰。李李安安青青 Unita Maya Deborah Maria May 李卢慧清阿米 Oh my god 爷爷你记得到还有谁

美声电台清歌妙曲节目，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点唱到这里就全部结束啦，感谢各位的收听，兰芳就此告辞了，祝大家身体健康，天天开心，这新桃花江，请继续欣赏。